0: 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公众视野，为什么雨势不大也要严防山洪？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
1: 体检报告结论项删除了复查，新增近20类危害因素和作业类型。职业健康新规如何让更多劳动者权益得以保护？
0: 电商平台入驻商户保证金形同虚设，消费者遭遇退款难。最高法以案释法，平台方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如何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1: 牛蛙抗生素超标。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东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东北地区中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二十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五十毫米，最大可达八十毫米以上。再来了解

0: 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还说，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

0: 短时强降水这个词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短时强降水暗藏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每年的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是我国北方地区全年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关键时段。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副首席杨继国介绍，这一时期不仅降

和河谷在夏季会变成吞噬生命的洪流通道。山洪最狡猾的地方还有上下游的致命时差，下游溪谷只是飘着几丝细雨，甚至阳光灿烂，但十几公里外的上游山区正被大范围的降雨笼罩，洪水波沿河道向下游传播需要时间，几小时后这些

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就是要看溪流的水位是否骤涨，流速是否加快，以及水质是否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等异常情况。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强调，一旦察觉异常，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

0: 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如果困，抓住漂浮物，拨打110、119、120，并清晰报
1: 示。山区旅游，我们要关注目的地的一个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的情况。如果目的地发布极端暴雨或者暴雨红色或橙色预警，或者发布相关的山洪泥石流。

0: 强的信号，立即采取一个避险措施。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你的行李、财物等都可以放弃。还有一点是山洪泥石流它的速度很快，不要冒险涉水通过，哪怕你的朋友行李在河流的另一侧，这时候也不要跑过去和他们汇合，要往河流两侧的高处跑，等险情过去之后再联络朋友。
1: 新闻纵横。

国天气前面发布，近期大陆高压和副带高压呢都比较强势，导致东西两片高温盛行。首先在大陆高压掌控下的新疆多地火力十足，干热暴晒，像乌鲁木齐昨天白天的最高气温超过了39度，那么今天火热持续，最高气温仍然有37度，吐鲁番更是高温酷热。

0: 会明显减弱，而广西、广东、海南等地继续受季风气流影响，仍然会有强降雨，像海南全岛会有大到暴雨，西南部呢还有大暴雨。预计明天南方的降雨继续减弱，不过海南仍然。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就是老百姓讲这个人糊涂了，开始胡言乱语了啊，然后可能出现一些幻觉，然后看到了一些根本就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些人和事儿。我们说当如果心里有很多的这个事儿没有放下的时候，发生谵妄的这个几率是明显升高的。是说我们说他内心不清净嘛？就是那些东西，您刚才用的那个词儿叫内耗的那个，他依旧在里边战斗。
1: 在消耗能
0: 是
1: 量
0: 的，是
1: 哦，
0: 的，
1: 但是如果。

0: 他妹妹是同时被送到姥姥
1: 对，
0: 家的，
1: 对，
0: 嗯。
1: 而且除了这些细节之外，就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整个的事情全貌全部展现出来之后，他就会发现他当年认为的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他的一个误解，不是那
0: 主观
1: 样的。
0: 的，
1: 是的，
0: 想象
1: 是
0: 啊，
1: 的，是的，并且他父亲母亲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对，就是
1: 啊，
0: 这样的。其实它并不是，这只
1: 嗯，嗯，
0: 是简单的一个基底，
1: 是的，
0: 它会有非常丰富的外围的这些东西。
1: 对，
0: 也和大女儿的心结解开了，她还选择了居家离世，尊严守护哈，
1: 嗯。
0: 居家离世就是。

0: 也会去就是去做筛查。第一个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痛苦，然后可以病情相对比较缓和的这种病人。然后还有就是家庭的支持，还有就是外部的这个专业力量的支持。如果三样都具备的情况下，那真的是大部分人应该都可以在家里走。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位刚刚年过不惑、身形健硕的工程师，出身清苦的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拼搏，好不容易在北京站住了脚，成了家，有了房子，孩子学习很好，好日子蒸蒸日上。在确诊前半年，他还在跑全程马拉松，不想患上了凶险的肺癌，经过多种治疗尝试，还是没能阻挡病程的进展，有脊椎转移造成了截瘫。入住安宁疗护病房的时候，彭翔不停地咳嗽喘息，下半身没有任何

0: 没有办法清理顺的那些东西。
1: 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当时是就整个团队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讨论怎么样可能可以照顾好他、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吧，比如说就是他后来生日会的这个过程怎么样去动员

0: 阶段之后又回到第一个阶段啊，它会反反复复。
1: 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彭翔就问过医护人员，他说，因为他马上要面对这个，他说，死亡可能经历哪些痛苦？医护人员当时我不记得这里面是怎么答的，如果这个问题要是问您呢，您会怎么回答？
0: 我们会坐下来，就是很细心的去梳理。

0: 通过这种方式疗愈心灵啊。就是这本书，燕梅老师啊，很早之前你就推荐给我了，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这本书呢，咱们要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叫艾玛米切尔啊，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和设计师、博物学家和插画家，他非常乐于分享自己的手工作品和自己对大自然的日常观察，也会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在这个心理治疗领域

是通过自然的这个途径去给它做缓解的，而且它每到一处，它都会捡一些，就是发现优美的东西，发现美好的东西，就是给自己一些积极的暗示，积极的暗示。你比如说，它捡小石头，美丽的小石头啊，或者是一些树叶呀，它制作成标本，或者是说拿到家中给它进行排。

0: 因子，比如说像多巴胺。那
1: 嗯。
0: 多巴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容易产生呢？就是一个是，比如说遇到新鲜的一些事情，遇
1: 哎，
0: 到快乐
1: 新
0: 的，
1: 鲜感，
0: 对对对，
1: 还有
0: 一
1: 就是
0: 些。
1: 这种色彩，
0: 对，一些新
1: 啊。
0: 鲜感，然后比如说它到那个大自然当中，今天花开了，哎，明天它又发生了变化，
1: 嗯，
0: 然后今天桃花开了。

0: 化，一种病症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不是他自己能自主的，但是呢他的主观意识在里边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然后你看他说我必须找到一个支点，说明他有这种主观的这种积极的这个意识。虽然他其实是身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重度抑郁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但是他还努力的去自救。那么他认为大自然是包容他，是接纳他的一个安全网。他每当特别低沉的时候，他就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四个快乐因子当中的那个血清素。那血清素跟什么有关系呢？血清素

0: 能到大自然当中，哪怕是接触一些花花草草，因为孩子们，我觉得也是，就是好奇心非常的强。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点呀，在大自然当中，一片树叶，一只小虫。 一个小石子可能都会引起他们的好奇，可能都会玩半天，有的一些小小孩，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大自然也是陶冶身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域。
1: 哎，他有一些细节啊，他说在这个漫游的途中啊，他将姿态

因为知道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都有助于恢复，但我的能量水平已经微弱到连出门散步都做不到了。哎，灰暗中他坐在窗边，勉强往喂食器里加些谷物，看着来来去去的这些小鸟蹦蹦跳跳，就像生命中最后的稻草在眼前晃动。这种看似不起眼而且还是人工打造的自然景观，让我度过了四月里的黑暗。

0: 点啊、欣赏啊，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就是他到最后，当他能够感受到你刚才说的那段他书中写的，就看到燕子归巢的时候，他落下了眼泪。其实，那是他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他自身有了这种温度，有了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能量在渐渐的在回升。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抑郁症其实治得差不多了。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

0: 次级，林区要严格控制野外用火。近期的晴热高温天气易导致各类病虫害的发生蔓延，应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和防治，重点做好稻飞虱、稻纵卷叶螟、蚊枯病等监测，同时做好高温热害防治工作。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2: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建川农友圈。

0: 风偏、跳闸等安全隐患。今年，国网龙泉市供电公司创新启用无人机带电作业新技术，不用停电，无需登高，高效消除线路安全隐患，用科技手段筑牢电网保供防线。
1: 在龙泉石千福胜利254线深山输电现场，一架无人机精准完成间隔棒吊装、定位、紧固等一系列作业流程，全程高效有序，无需停电登高，以智能化手段代替了传统人工运维模式。据了解，该线路跨越深山峡谷，档距大，地形复杂，是典型的山区高危输电线路。夏季大风天气下，导线摆动幅度大，即引发风偏。

0: 获得 AEO 证书的话，就比较快速清关，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如果时间比较快速的话，也是有利于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1: 浙江三田汽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顺利完成海关 AEO 高级认证证书换发，持续巩固企业国际信用优势，增强海外市场核心竞争力。浙江三田汽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刘梦林雅：
2: 我们公司这次换高级 AEO 证书，可以大幅度降低查验率，加速通关，还可以享受专属的 VIP 服务。海关会为 AEO 企业设立专

0: 在这段战火记忆里，最打动人的是红军严守纪律、军民同心的小故事。
1: 一双草鞋，一只饭袋，件件食物见证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战争年代，村民自发连夜赶制物资，全力后勤支援，与红军并肩守护家园。
2: 当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村民

轮作制度，能有效改善土壤理化性质，减轻病虫害基数，为花生高产打下坚实的地理基础。二、施肥技巧，测土配方与缓控式结合，改善传统一次性大量的施用速效肥的习惯，推行有机替代加缓释控肥模式，底肥以有机肥为主，配合缓控式肥，磷、氮、钾用量较传统速效肥可减少15%左右，提倡种肥同播，但必须严格控制好种肥隔离，防止烧种。

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0: 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7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

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

俩手攥着被窝角，手心里全是汗，被单已经被湿透了，他脑门子上也都是汗珠，旁边有个丫鬟给拿手巾板纸展着。主子，看您现在。

0: 门子上也都是汗珠，旁边有个丫鬟给拿手巾板直展着。主子，看您现在，要不您就把那东西挪走吧，别因为这个您再真有个什么好胆的。丫鬟也是出于关切，哎，别，算了，我没事儿，再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这么着，他锦妃想了一宿，第二天宫里传出消息来了，端康皇太妃莫死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1: 精神处于衰弱状态的瑾妃，由于抵抗力下降，中秋节后感风寒，因医治不及而加重，死于中秋节后第五天。临终前伴随着高

小姑娘，他就让我拉着他5点来钟上故宫去。我问他干嘛5点钟去呀，他告诉我想看灵异事件。我心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你看他干嘛呀。而且就锦飞临终的这状态，我越感觉越像欧也尼葛朗台他老爹临死那会儿。当然了，可能没他那么夸张。

妖魔邪祟可多了，谁都不敢碰。直到有一天，不搬动他实在不行了，要不然的话，整个故宫里的宝贝就一样也见不着了。那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33年，我们打算将故宫里所有的文物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

于战火，更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永和宫的翠玉白菜不干净，胡说八道，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的唯心主义那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举着拳头高喊，于是工作人员毅然决然地把白菜搬走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帮破除迷信的人，等到五批故宫国宝兵分三路绕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有惊无险，平安顺利地分别回到了北京。

年故宫的工作人员进了永和宫之后，看见这颗翠玉白菜，差点让当年瑾妃给气乐了。这瑾妃也太逗了，他是生怕这翠玉白菜孤零零的体现不出它是个宝贝，还专门找了一个掐丝珐琅盆，把白菜给种在这盆里了。另外还在边上又象征性的插了两颗灵芝草。最关键的是这三样东西谁都不挨着谁，

至于我，我要捡回来的不只是脚印，那些歌，在我们唱歌的地方，四处都有抛掷的音符，歌声冻在原处，等我去吹一口气，再想起来。那些泪，在我流过泪的地方，热泪化为铁浆，倒流入腔，凝成铁心铁肠，旧地重临，钢铁还原成浆，还原成泪，老泪如陈年旧酿，人散落，泪散落，歌声散落，脚印散落，我一一仔细收拾，如同向夜光杯中仔细斟满。

试验过，失败了。但是我想有个秘方可以再试，就是这名为剪脚印的旅行。这种旅行和当年逆向可以在程序上倒过来实施，所以年光也仿佛倒流。依我而论，我若站在江头江尾想当年名士过江成绩，我觉得我20岁。我若坐在水穷处云起时看红在秦岭为中国人立的约，看红怎样照着皇宫的颜色给山化妆，我15岁。如果我赤足站在当初看蚂蚁打架

我觉得紧身马甲扯成碎片，舒服也冷。我觉得香肠切到最后一刀，希望是一盘好菜。我有脚印留下吗？我怎么觉得少年十五二十时腾云驾雾，从未脚踏实地？古人说，读书要有被一棒打昏的感觉。我觉得还乡也是。四十岁，万籁无声，忽然满耳都是还乡，还乡，还乡。

0: 女孩从楼顶上掉下来了，到了地面上，她已长成一个老太太。我们这座楼比你们那一座怎么样？
1: 好了，王鼎钧的散文《脚印》我们欣赏完了。年纪渐长，回忆不可避免，回忆时我们大多是有选择性的，愿意重现那些美好的时光，而避开那些痛苦的片段。但是王鼎钧的《捡拾脚印》显然包含了过往的全部，有着热泪化为铁浆的炽热浓烈在翻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传中，程胜涵呢是抢点头球破门，中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程胜涵连续第二场比赛投球得分。那么下半场呢，毕尔巴鄂竞技的 U17 队明显加强了进攻的力度，主动提升了比赛的节奏，多次制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

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

0: 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3: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

0: 机器人群体协同运营师等岗位超过100万个。敏实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徐海兰告诉记者，这种紧迫感他们企业感受得更为直观。
1: 目前呢，因为机器人这个行业其实出现了一个非常大量的井喷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哈，从业务上来讲，就像去年同期吧哈，大概都有400倍的这个增长哈。那对于我们机器人的公司来讲呢，到现在为止应该还会有在3到4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缺口，继续还在招聘当中。
0: 在车间另一头，有一台机器人被卫星风称为尖子生。他是已经学会技能有望出师的，
2: 学会就是他能够自主的进行推理，他在

0: 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是越来越迫切。在今年的谷雨人才日上，我们举办的全市首场市级 AI 加产业专场招聘会中，推出岗位需求2500余个。那么其中 AI 相关的产业需求占比高达43%，岗位的平均年薪超过了16万元，最高可达100万年薪。这也充分彰显了宁波用人单位对 AI 产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和价值认可。
1: 为了解决学校培养的人企业用不上这个难题，宁波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
0: 我们着眼双聘过程中的读点卡点问题。

0: 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延安、杨家岭、南泥湾，这是无锡一对母子这个暑假的关键词。26天骑行1700公里，途经5个省份，沿途瞻仰15座烈士陵园。

0: 孩子就说了，他说是不是应该先去延安呢？因为延安是属于这个革命圣地嘛，那我们应该是先到延安去，然后再去井冈山。后来我们就把这个行程给改了一下。
1: 6月29日，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新四军江抗东进烈士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五省，于7月下旬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母子俩沿途共寻访了15个烈士陵园。

0: 吴慧娟。
1: 能感觉得到他的心情其实是很沉重的，我从他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神情，其实能感觉得到他其实他在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再去看这些烈士的事迹，当时这些战役的记录。
0: 到达延安的那一天，母子俩很开心，但这26天的行程却是异常艰难。平原路段，他们一天能骑150公里，两个人各自驮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备胎，还有补胎和修链条的简易工具。清晨6点出发，晚上8点半休息，除中午吃饭，短暂休息。

0: 是把这一段坐车过去就不骑了。我儿子后来跟我讲，他说：“那妈妈，要不等两天吧，等台风过去以后呢，我们再接着骑。”
1: 要说骑行带给黄浩胜的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整个人有了精气神。几年骑下来，他眼睛里有了光。长途骑行考验的就是专注力和耐力，长期的户外运动慢慢就把孩子的心性重塑了。
2: 作为年轻人，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吧，就是一定要坚持下来。对于这次骑行的话，我可能确实是

0: 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包括一些革命遗址，不走到这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事实上，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感受不到说我现在是有多么的幸福。
1: 26天，1700公里，15座烈士。

0: 院也正在打破传统单一的观影经营模式，推动电影加多业态深度融合，让影院从单纯的观影场所向城市公共文化空间、青年社交空间、全民休闲体验空间转变。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望、陈梦豪、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的报道。
1: 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看到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诱人香气的开放式西餐区。这家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运营模式，观众可以在这里用餐，也能直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

划中选择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还会不定期举办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主题音乐会等活动，已累计举办超过200场。店内陈列售卖的电影主题书籍、原创周边、特调饮品等，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在后场时或观影结束后前来挑选购买。

0: 腔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累计产量53万7689套，同比增长28.0%，服务机器人累计产量超过1031万套，同比增长11.9%。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

0: 让新规如何让更多劳动者的权益得以保护。
1: 牛蛙抗生素超标引发关注，养牛蛙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监管如何完善？

0: 件。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三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组织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流程。
1: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

0: 纳入法定的监护范畴。我们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体检成本上涨了近20%，长远来看也是提前规避了工伤风险。
1: 也有网友提问：员工拒绝复查，企业可以不管吗？答案是不行。

0: 7.65%，远超其他水产养殖品种。
1: 牛蛙已然成为了餐桌上的热门食材，其产销链的检查和监督也越发重要。事实上，牛蛙抗生素超标的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提及。那么，牛蛙养殖为什么会用到抗生素？问题牛蛙是怎么出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牛蛙不仅美味，从营养角度来说，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优质动物蛋白。

0: 杨慧荣指出，
1: 克氏素的合理的用途呢，一定是治疗已经确诊或者是高度怀疑的一些细菌性的疾病，来降低养殖的损失。那么对于不同的疾病，应该采取一些不同的措施，比如说有一些疾病，我们可以采取隔离病蛙呀，改善水质啊，或者降低阴积压等等这样一些措施。而有些呢，我们也

0: 表示出现了问题牛蛙，不代表所有牛蛙都有问题。建议大家食用牛蛙时，去正规餐厅或信誉好的商家，不要买来源不明的牛蛙。其次，关注一下商家是否公示检测报告和承诺达标合格证。杨慧荣指出，牛蛙属于重点风险监测品种，监管部门对主产区和重点养殖主体开展针对性抽检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品类。抽检发现问题，说明监管和检测体系正在发挥作用。然而，相对其他水产养殖品类，牛蛙的特殊性在于当前主要以小散户养殖为主，确实给监管带来一定的难度。
1: 小散户的养殖

和5.17%。上午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6898亿，其中上海市场7652亿，深圳市场是9246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535家上涨，比706家下跌；深圳市场2126家上涨，比677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贵金属上涨超过6%，小金属、半导体、非金属材料涨5%。

0: 11:56、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大项目撑起大未来。今年上半年，龙泉市全力冲刺省千项万亿工程，一批交通、产业、民生重点项目拼速度、提效能、抢落地，跑出项目

0: 影响。此次是龙泉首次开展无人机带电作业，该技术的成功应用有效破解了山区线路运维难题，大幅提升电网抗风险能力与保供效能。龙泉电力正逐步迈入智能无人运维新阶段，为山区电网迎风度夏筑牢科技保障。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就“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

0: 比较快速清关，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竞争力，如果时间比较快速的话，也是有利于提高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1: 浙江三田汽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顺利完成海关 AEO 高级认证证书换发，持续巩固企业国际信用优势，增强海外市场核心竞争力。浙江三田汽车空调压缩机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刘梦林雅：
2: 我们公司这次换高级 AEO 证书，可以大幅度降低产业率

0: 一支饭袋，件件食物见证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战争年代，村民自发连夜赶制物资，全力后勤支援，与红军并肩守护家园。
1: 当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村民晚上抽时间做出来，白天送给红军的，用的一些日常需用的东西。我们要胜利，所以他们红军的力量打仗为主，我们后勤，我们村民服务后勤，民军首相。
0: 多年来，上田村村民

丘陵地带要整修好拦腰沟等，做到三沟相通，汛期来临前完善排涝系统，确保田间旱能灌，涝能排，为根系下扎和果真入土创造良好的通透环境。科学轮作减轻连作障碍，花生长期连作会导致土传病害加重及土壤养分的流失，严重影响产量与品质，强烈建议实行3至4年轮作倒查，优先与玉米、小麦、水稻等禾本科粮食作物轮作，通过合理的轮作制度能有效。

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走向战争。日本的防卫预算在一年一年不断增加，据说几年之后将达到现在的两倍。因此，我们必须设法阻止这种趋势。
1: 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鹿儿岛户县和平团体事务局长吉村公宏：
2: 日本一方面宣称自己不会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不断举行联

桃园市市长奥拉索表示，确诊病例已连续五个星期持续增加。他敦促全市所有社区加强清洁和卫生工作，以遏制疫情传播。三宝岩市位于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目前正值雨季，蚊虫大量滋生，导致登革热等疾病多发。当地卫生部门监测结果显示，蚊虫密度最高已达到安全限值的12倍，为登革热疫情加剧提供了条件。登革热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夏季高温来袭，空调、风扇、冰箱等制冷电器持续运转，家庭用电负荷大幅攀升。很多家庭存在一个插线板带多个大功率电器的习惯，殊不知插线板和线路都有额定负载，超过线值会导致电线发热、绝缘层老化，进而引发短路、起火。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使用电器时要避免大功率电器扎堆，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设备应单独使用专用场。

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

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费。

岁之谜。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飞到岸边，我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0: 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

0: 规模移民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也表示过，此次事件发生后，没有一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欧盟其他地区。
1: 革命纪念馆，母子俩沿途共寻访了15个烈士陵园。吴慧娟
2: 能感觉得到他的心情其实是很沉重的，我从他的这个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他的这个神情，其实能感觉得到他其实他在很用心的、很专注的再去看这些烈士的事迹，当时这些战役的记录。
1: 到达延安的那一天，母子俩很

开心，但这26天的行程却是异常艰难。平原路段，他们一天能骑150公里，两个人各自驮着一个大背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备胎，还有补胎和修链条的简易工具。清晨六点出发，晚上8点半休息，除中午吃饭短暂休息，其余时间都在骑车。吴慧娟。

0: 磨难要不断的坚持下去，遇到的困难也要去努力的想办法去克服。
1: 20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100周年。武慧娟打算暑假带着儿子骑行经过井冈山、南昌、长沙这条线，从起义枪声到燎原星火，主题就叫"百年建军，重走星火三角"。
2: 那我们能够生在中国现在这样和平幸福的这种环境下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感谢这些革命先烈给我们带来了这些这样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不走到这些就是我们说烈士陵园，那是有多么的幸福。
1: 26天，1700公里，15座烈士陵园。一个13岁的少年用2个车轮丈量了信仰的距离，他晒黑了，也结实了，他流过汗，也落过泪。但更重要的是，他在路上读懂了课本之外的历史，也找到了脚下的方向。
3: 考驾照是不少年轻人的暑假必修课，

0: 紧握摇杆，紧盯屏幕，他们在学开飞机，考取无人机执照。
1: 从航拍爱好者到职业飞手，从农业植保到应急救援，这本无人机执照究竟能打开怎样的未来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贾铁生、孙建德的报道。
2: 八月初的大连，暑气正浓。记者在大连某驾校无人机培训学校现场看到，年轻面孔三五成群，他们手握遥控器，在指导下反复练习着无人机的旋。

0: 新版技术规范最大的变化之一，但记者也采访了解到，部分企业和劳动者对此存在误解。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综合监督科科长钟斌说，
1: 很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来咨询是不是不用再安排复查了，这里必须明确，复查流程它没有取消，只是从模糊的体检结论变成了刚性执法闭环。一旦筛查出现异常，那么医疗机构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

0: 工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1: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也三个月之后您就是需要重新再做职业体检，倒逼企业来这个受检者及时的完成他的整个体检。

0: 新规把大量的新兴职业危害、特殊的作业工种都纳入了监护，同时取消了自选项目，统一补充筛查，能够更早地发现职业性损伤，真正地做到早筛查、早干预和早保护。
1: 新版技术规范扩大了职业健康监护对象的范围，覆盖更多新型职业危害因素和特殊作业场景，像甲苯、溴丙烷等化学物质、低温、

0: 上千家大小瓷厂打磨、制坯、烧制等岗位长期面临吸尘、手部高强度重复作业等职业风险。当地一家电磁企业相关负责人海峰告诉记者，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正在重新梳理全岗位危害清单，对照新版技术规范，逐项核对体检项目。
1: 在标准里，手部劳损属于普通劳损，没有强制筛查要求。打磨岗位只需要做胸片、听力基础项目，要把肌肉骨骼伤纳入法定。所有制坯打磨工人今年全部新增了肌电图专项检查，初步核算下来，全厂

0: 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中发现劳动者存在疑似职业病的情况。新版的规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针对性，是常规的，而是针对岗位量身定制的专项筛查。像我们医院啊，目前已经同步更新和报告模板、随访流程等，保障辖区内的企业和广大劳动者能更合规、规范地完成年度的职业健康监护。
1: 李琦提醒，职业相关复查项目无需个人承担费用，劳动者有权获得完整的体检报告。

结果来看，牛蛙中超标较多的抗生素主要包括恩诺沙星、氟苯尼考和磺胺类药物，个别批次还检出呼南西林等硝基呼南类禁用药物及其代谢物。 农业农村部2026年最新发布的牛蛙春季质量安全风险防范与科学用药技术指引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诊早治和科学使用抗生素。杨慧荣强调，国家对于牛蛙养殖中的用药强调确诊、对症、按标、限量和休药。现在国家

中文相对来说也比较粗放，养殖记录啊、用药记录啊、批次信息啊，这些都是缺失的。所以即便我们发现问题，如果说再要进行追溯的话，可能都存在难度。此外呢，药残通常是需要送到专业的实验室来进行检测的，检测报告出具相对来说是滞后的，检出的时候可能这一片挖就已经

0: 办。
1: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园区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同比去年增加23家。此外，首批入驻的 OPC 达到24家。40岁的张凯也在今年春天成为天府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

0: 蝙蝠长岛的第一批 OPC 创业者，他们开发的工具帮助影视创作团队提高 AI 生成画面的效率，成为蝙蝠长岛产业链上。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中，每一棵树上。
2: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在。

0: 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1: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

0: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0: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0: 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

0: 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溺于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

员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

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

0: 的开篇就写到了一个阿林的故事。他当时其实是离婚状态，在他进入我们安宁疗护之后，就是选择了和解，就是在生命的尽头和前夫和解。其实我们很强调这一点，甚至在走向尽头的时候，当年不能释怀的东西，当年的那种恨，都能够放下，能够平复。您能够讲讲为什么这种和解很重要吗？
1: 其实恨，也是一件非常耗能的事儿。
0: 当然，非常内耗。

就是比如说父亲想给子孙后代们留下些什么，就是他有些就是我觉得我人生的经验啊什么，我想传给后人的这些人生智慧。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传承文档的制作小组的这些老师们呢，会花非常多的时间去跟家庭成员不同的人去谈论。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对父亲是怎么看的，然后你有什么想要对他表达的吗？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是。

0: 要解开，
1: 对，
0: 所以也说明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传承文档有多重要。
1: 传承文档是其中的一种方
0: 还有
1: 法，
0: 家庭会议是吧？
1: 有很多方
0: 很
1: 法，
0: 多方法。
1: 就是每一个工作的这个，我们说每一个环节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
0: 对，就是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们越来越理解安宁疗护哈，就所谓的我们想啊，安宁疗护不就是让他去的时候少一点痛苦
1: 对，
0: 吗？啊，
1: 老
0: 就
1: 百姓的理解就是说，让他别疼、别喘，
0: 对。
1: 身体。

0: 是把这个已经调整到了我们说控制的比较好的状
1: 平稳
0: 态。
1: 状态。
0: 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家里有比较好的这个支持系统。
1: 嗯。
0: 这个支持系统既包括了一定的人力，
1: 嗯。
0: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说做准备。它这个准备的话呢，就是既有事务性的层面上的准备，也有我们说心理的和就是说。

0: 感和价值感，使其能够以尊严的方式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通过传承文档的制作，文光爷爷回顾了一生，表达了对家人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增强了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实现了安详宁静安心和安顿的生命优势优化的这种逝去哈。
1: 对，
0: 同时传承文档作为承载生命故事的载体，让他的个人价值超越了死亡，成为对世界的永恒馈赠。此外，尊严疗法为家属提供了表达和沟通的空间，不仅让文光爷爷的大女儿解开了心结，与父亲重建深厚的

0: 释然的，是可以接受的。诚然，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嗯，
1: 他妻子现在成了我们的志愿者，
0: 是吗？
1: 对，
0: 是您的志愿者
1: 对，
0: 是吗？哦哦，这一章啊，有很多有代表性的问题，比如说彭翔和您有过很多交流是吧？他就曾经问过医护人员，他说死亡可能经历哪些痛苦？嗯，你看，我给你读。

0: 我们后边就做了很多的工作，包括怎么样去，我们志愿者分成很多小组，就是他们有个小组去洗头啊、理发呀，就是在身体的照顾的这一块，尽可能的让它能够清洁、舒适、体面。然后，其实，在所有这些过程当中，都是人与人的互动啊，就是这种人与人的这种深度的这种陪伴啊，和这部分实际上是对人最大的支持。
1: 有的时候可能不需要语言的。
0: 是的。

来还有日子啊，怎么过呢？啊，然后重新去梳理和聚集他的这个能量，然后一起看怎么样往前走啊，这个叫接纳啊。所以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说就是第一个阶段完成了，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这样按顺序走，不是的，啊，而是说可能在不同的人身上，他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可能跳过第二个阶段进入第三个阶段，啊，也许有的人就是到了

0: 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其实说到底呢，他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连接自然，通过这种方式疗愈心灵啊。就是这本书，燕梅老师啊，很早之前你就推荐给我了，是吧？
1: 对，
0: 我觉得这本书呢，咱们要先给没有看过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比方说这本书的作者，他叫艾玛米切尔啊，他是英国的一个作家和设计师、博物学家和插画家，他非。

0: 记啊，这里面覆盖了植物标本采集呀、作者手绘插画呀，以及关于动物的观察等等，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呢，有些书评人也把它称为心灵疗愈版的瓦尔登湖。
1: 对，他这个写作的这个过程，还有他体验生活深入自然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他跟抑郁症做斗争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并不是十分轻松，虽然我们在看这本书，尤其是你看他这个开头当中有一段说，我走出小屋，每年此时的阳光都十分温柔，

0: 作当中面临的一些困惑，
1: 嗯。
0: 可能都会导致心情的抑郁，不同程度的心情的抑郁。所以就是，包括社会上，我觉得现在心理咨询也是在逐渐的兴起，
1: 嗯，
0: 可能也是就是反映出来人们的一种心理和精神的状态。当然了，同时也是。能够体现出来人们对这个自我精神的一种重视，就像那个艾玛米切尔一样，其实他是始终关照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

0: 因子。
1: 对，刚刚您提到了说快乐的四大因子是吧？
0: 对，
1: 一个是多巴胺，一个是催产素，一个是内啡肽，另外一个是血清素。你看啊，就这个其实都跟这本书有关系。这个作者这个书的名字叫《大自然治好了我的抑郁症》。
0: 对，
1: 这个标题啊，咱们姑且不说是作者自己拟的，还是说编辑后来加的，它其实都隐含了一种暗示，还有一种就是。

0: 看，对于孩子来讲，它是游戏，你让孩子玩游戏，是吧？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游
1: 对，
0: 戏，他就能够治愈，他就能够成长，他就能够开心。
1: 对。
0: 那对于大人来讲呢，在大自然当中去散步，这个是一种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一个自然疗愈的方式，是吧？因为什么？散步能让你慢下来，跟自然有各种充分的接触，在这种大自然当中去走一走，这也是作者

0: 里边有很多的插图，
1: 嗯，
0: 那个插图有的
1: 有一百多幅呢。
0: 对，有的呢是他画下来的，有的是他拿照相机拍下来的。那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当中有一个那个七星瓢虫，在那个花蕊上，然后拍的特别美。它那个瓢虫本身，因为本身它就是红色的底，然后黑色的花嘛，然后拍出来本身就像一朵花一样。其实我觉得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作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他观察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当中，就倾注了他自己的一个用心。然后他把这些就是。

0: 燕子到达了目的地，我也成功度过了又一个冬天。我在后花园里激动地哭了。哎呀，
1: 对，
0: 看完
1: 他
0: 之
1: 把
0: 后，
1: 他的这个心理的过程也都描，
0: 写了出来。
1: 对，也都，对对，也都写了出来。而且呢，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的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

0: 你发现没有？其实他在意识到，他不停的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的了解，然后在了解自我的一种真实的心理、客观的心理状态的情况下，然后他就努力的，其实还是在自救，
1: 嗯。
0: 都是以那个尽最大努力、以积极的这个姿态，然后去给自己做一些调整和缓解。你比如说刚才你提到，甚至就是没有能量去走出户外的时候。他依然用他自己能够的力所能及的方式，比如说在窗台上，可能用那个喂食器去喂小鸟，让自己获得一些快乐。那
1: 对，
0: 当这个小鸟就叽叽喳喳的在吃食的时候，

0: 对，他不回避这个，一个是不回避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就是用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抑郁症可能如果在不同的季节，它的那个程度发作的
1: 不太
0: 程
1: 一
0: 度
1: 样，
0: 也不
1: 对，
0: 一样的。春季多发抑郁症，那有的那像这本书的作者，他就说11月份的时候是他的每年的一个谷底，到了谷底，但是他始终都在借助于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他自己做一些疏解，然后你比如说他在画下田野上的每一粒种子的时候，或者是每一个小包芽在发那。

0: 那段他书中写的，就看到燕子归巢的时候，
1: 嗯。
0: 他落下了眼泪。其实，那是他感觉到，后来感觉到他自身有了这种温度，有了这种对生命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能量在渐渐的在回升。
1: 对，
0: 然后这个时候，他觉得，他的抑郁症其实治得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他始终都感恩于这个大自然，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一个源泉似的，就是给予他力量。
1: 好了，非常。

0: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0: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大项目撑起大未来。今年上半年，龙泉市全力冲刺省千项万亿工程，一批交通、产业、民生重点项目拼速度、提效能、强落地，

0: 炉应为难题，大幅提升电网抗风险能力与保供效能。龙泉电力正逐步迈入智能无人应为新阶段，为山区电网迎风度夏筑牢科技保障。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就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

0: 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刘梦林雅。
1: 我们公司这次换高级 AU 证书，可以大幅度降低查验率，加速通关，还可以享受专属的 VIP 服务。海关会为 AEO 企业设立专门的协调员，一对一的解决问题，然后还可以享受全球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7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 AEO 互通，货物出口到这些国家可以享受到对方海关提供的便利，而且这个证书也是企业的信誉和权威的证明。许多海外的采购商也会优先选择 AEO 证书的企业。
0: 龙泉外贸信用企业队伍不断壮大，得益于丽水海关常态化精准培育

0: 我们现在把它梳理在上墙，供下一代的人学习。我们也是祖祖辈辈一代一代相口述相传下来的。
1: 红色资源活起来，乡村发展活起来。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上田村盘活红色文旅资源，串联红军广场、知青陈列馆、古村落遗址等点位，打造沉浸式红色研学线路，形成体验加教育加休闲的多元文旅业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寻红色足迹，一革命初心。

0: 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4: 垃圾不入地，
5: 用水不浪费，
3: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淤泥、砾石、水草、暗流、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

0: 上抓住戒律。遇到他人营救，务必听从指挥，积极配合，切勿紧抱救助者，以免使双方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

发生。孩子的安全绝不能托付给他人，家长才是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带孩子玩水或游泳，务必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峰。

这本书当中介绍啊，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后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慈禧让人把珍妃给扔井里了，酿成了惨剧，结果这翠玉白菜就归了瑾妃了。到了慈禧光绪相继谢世，这瑾妃了不得了，升格成了太妃。

是在报恩呐。这一类的话，他可不知道这甄妃在被人投下井里的时候全是喊的这句话。而那一套旗袍缎鞋的行头，也就是崔玉贵当时把甄妃从北三所领出来的时候甄妃刚换上的衣服。锦妃叫丫鬟静静的听，能听见什么声音吗？丫鬟说听不见。能看见什么人影吗？丫鬟说看不见。

0: 光灯火之上跟自己玩皮影戏，精神真有点崩溃的意思了。
1: 最后瑾妃请道人来到永和宫内自己的卧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污秽之物使自己中了邪。
0: 那道爷拿着八卦念着诀，指了指墙东北犄角的多宝阁。瑾妃一看那儿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平生一点收藏吗，没什么邪乎的呀。多宝阁上摆着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嘉万青花红绿彩的碗、
1: 皇上御赐的珐琅器、景

这时候就看锦飞脸上滋滋的往外冒冷汗，这么些年这颗白菜可就在我屋里放着呢，日夜都能瞅见它，莫不是那珍妃的魂魄附在了白菜上？听说这人遭横死之后，魂魄无法并入六道，无法进入轮回，只能在世间四处飘荡，或者找一个什么东西临时附上，等到夜晚

便是属于横死的一类。莫非？锦飞不敢想了，他越想越觉得瘆得慌。道爷说了，您可以把这白菜从屋里移走，这东西不在了，甄妃的魂魄自然就不在这屋里了。可锦飞他舍不得呀，明明知道白菜原来是甄妃的东西，自己落井下石给霸占来了，说起来对不住妹妹，但是现在眼睁睁要把这心爱之物拿走，这嗨，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要钱要命啊！打发走了道人，他自己这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不要请走这颗白菜呢？要。

这白菜是我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临了临了他又出了我这永和宫的门了，无论说什么也于心不甘呢。就在当天晚上，锦飞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颗玉白菜，俩手攥着被窝角，手心里全是汗，被单已经被湿透了，他脑门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要不然的话，整个故宫里的宝贝就一样也见不着了。那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33年，我们打算将故宫里所有的文物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上下地毯式搜索，所有值钱的玩意儿一件不留，通通装走，莫让国之瑰宝毁于战火，更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永和宫的翠玉白菜不干净，胡说八道，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的唯心主义那一套。

一白，你已不在，仅仅是一块玉。一颗菜，只因当日那巧匠接你出来，却自己将惊魂梗梗投生在玉胚的深处，不让时光紧迫的追捕，凡艺术莫非是弄假成真，弄假成真比真的

0: 下期再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境界。

活故事。创业史在《收获》1959年第六期上发表时，曾有这样一则在后来的版本中被删去的题记。这不像长篇小说，也不是诗，我希望读者不那么计较形式。我实际上在编写很长的生活故事，模仿群众创作，取个书名叫《创业史》吧。这则题记特意注明这段话摘自作者的日记。据《柳青随笔录》第28条记载，曾有人特意向柳青询问此事原因。

需要的事件和人物，取其有思想意义的，弃其无思想性的一部分，然后用艺术结构和艺术描写的方法，使读者觉得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一样。作家必须熟悉生活，但创作必须高于生活，完成生活体验到艺术创作的飞跃。在此脉络内，我们看到，在柳青的文学图景中，虚构这一形式化过程占据着极为核心的位置。文学作品不仅允许虚构，而且是必须虚构。

户14年，作为实践者深入农村生活的机理，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并以此为基础创作了《创业史》。他深入浅出的现身说法无疑是有说服力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准确地点出了独立性的边界所在。夸张一点说，在成功的柳青之反面，可能是作家融入了他要书写的生活之中，却丧失了自身的独立性，而这或许恰恰可以被视为深入群众乃至思想改造的典范而难以否定。对于柳青身体力行的创作道路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如芒在背却

0: 更多精彩稍后记
1: 得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

在这三所学校中，生活的学校是排在第一位的，其中的顺序是不可错置的。不从生活的学校中毕业，所谓政治的学校就无从谈起。对于柳青而言，文学创作不能也不可能把他看见的东西原原本本拿出来，必须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根据他所看见的想象出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在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过程中，生活本身具有强忍的反

路上、街头、巷尾，脚印永远不灭。纵然桥已坍了，船已沉了，路已翻修上柏油，河岸已变成水坝，一旦鬼魂重到，他的脚印自会移在我们唱歌的地方，四处都有抛掷的音符，歌声冻在原处，等我去吹一口气再想起来。那些泪在我流过泪的地方，热泪化为铁浆，倒流入腔，凝成铁心铁肠，旧地重临，钢铁还原成浆，还原成泪，老泪如陈年旧。

0: 音乐课程的王娟就是合伙人之一。
1: 因为我自己经营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到社区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活动，后面我就联系到了社区，

的社区2024年1月才成立，辖区9个商品房小区常住人口约1.4万人，新居民占比高。社区成立之初，居民之间不熟悉，社区服务如何精准触达？为此，七凤社区广泛发动辖区党员、热心居民和技能达人，以公益合伙人身份参与社区治理，同时把社区里的闲置空间改造成公共活动空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七凤社区党总支书记张连说，从无到有，社区仅用1年的时间。

0: 这些收益呢，我们会有10%的份额捐赠到我们七凤的慈善基金中来，用于我们反哺到我们七凤的一些有需要的居民当中。这样子呢，我们就从我们的社交共创加慈善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1: 属托班项目正是社区合伙人模式的缩影。居民吕文贵说，家门口的托管服务为家长们送来了暑期及时雨。
2: 小孩放假了，有个这个起处，这周末他们这个社区有一些突发课啊、手工课啊，

之声新闻晚高峰。好，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代运营商的规范经营问题。简单说呢，代运营商就像是商家和品牌方的线上职业经理人，在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

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的商业宣传，所以责令原告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10万元。平台据此是扣除了原告的诚信分，取消相关权益，扣除保证金，并且收回了原告的后台权限。现在原告代运营商是认为有关的合同条款未经充分的提示说明，诉请要求平台返还他的保证金5万元，并且赔偿相应的利息还有律师。

0: 经济越是依赖算法、流量和评价体系，越是需要坚守诚实信用这一民商事活动的根本原则。虚假交易、虚假宣传不仅要受到行政处罚、平台监管，进入诉讼也会被给予否定性评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日前正式实施，规范从

此外，新版技术规范取消选检项目，增设补充检查项目。所谓补充检查项目，指受检者某项或几项与目标疾病相关的检查指标出现了异常时，为明确异常性质而需要进一步开展的检查。例如，胸片异常者可以补充胸部 CT 检查，是否需要补充检查，由主检医师根据实际情况判定。

0: 全国仍有16条河流维持超警。受到暴雨影响，明天松花江支流等部分中小河流需要警惕可能发生的超警洪水。
1: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明天起至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
0: 明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祭火大典将于6号晚间进行，同步推出龙舟赛、摇滚音乐活动等多项特色文旅活动。
1: 接下来聚焦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

0: 试点、撤军范围、相关区域非军事化第三方核查监督机制等话题展开博弈。
1: 体育方面，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明天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中国 U17 男足此前已经取得2连胜，此役保持不败即可锁定小组头名。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5: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

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可是
1: 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下公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呼候鸟。

0: 造历史伟业。
1: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

0: 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0: 如今吾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

0: 务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0: 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

0: 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1: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三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

0: 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0: 零度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此刻提示，根据英国医疗杂志集团的一项新研究，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看戏剧这些文化出游，不仅可以让人心情愉悦，生理年龄为69.9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面人正面挡水的推力就能达到100公斤，那人链最前面的施救者抓住落水者的那一瞬间，冲击力就更大了，而人的握力是相当有限的，抓住的一瞬间，落水者容易慌乱挣扎，紧抓不放，那人链的负担就会加剧，承受的力呢很容易达到极限，一旦有人手滑或者脚底打滑，人链就会瞬间断。

是最最重要的。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儿童戏水一定要有专人看护，守护安全的底线，说再多次也不为过。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今天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

那么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呢，现在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呢是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那目前呢已经转入了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的总结，那他们会转入一个正常训练和工作。那从成绩来说呢，这次任务这次航天员乘组呢应该说是成就满满。那在整个来说最突出的就是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的在轨驻留时长的新纪录。那在轨期间呢，他们还圆满完成了3次出舱，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还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和各种的科学实验。此外呢，航天乘组是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

推给了这个邓清明。邓清明也很惊讶，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苹果？今天也不是发苹果的日子呀。”然后张璐就说了一句话：“生日快乐。”那么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之中呢，在空间站他们也是见证了成组间的温暖情谊。那这样的一枚苹果呢，也是甜蜜的回忆。而本次任务之中的话呢，苹果其实承载了更多是平安的寓意。在返航之际，他带回的那枚七手标注的平安的苹果，其实是寄托着全体航天人期盼每次任务顺遂平安的一个共同心愿。

来到站到大家面前，三位航天员用亲身的经历再次告诉我们，中国载人航天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期待下一次出征，也致敬每一位托举神舟飞天的人。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

0: 必须出具书面告知书，而用人单位的话，30个工作日之内就必须组织完成复核，最长就不能超过3个月。逾期整套体检结果会直接作废，而企业需要重新组织全员体检。
1: 在李琦看来，对复查或补充检查设定时限，也是倒逼用人单位必须重视复查结论。
2: 因为单位的原因没有通知他，或者他自己不愿意来进行复查，就会面临一个情况，这次的报告的也就会作废了。

0: 而未做上岗前的体检时，就导致后期我们在体检新版的规范更进一步的理清了职业体检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它不是常规的体检。
1: 市民朋友们，龙舌是阿拉广东的歌谣，阿个每句话、每个安慰都体验了龙舌的影响。居住平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同好共美名等礼貌的龙舌呢。

红台词作词，这样两学四名安慰俊仔，做到新社秀星正平队，分二虚敌特所朗，公平公白非浪费，野丢落手非落地，九州八九分二口，亚得运动暂解控，满面长梦非捉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水公约，要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

0: 在这个国家里住着一位公主，她的名字叫奥杰塔。有一天，奥杰塔公主一个人来到一片大森林里采花。在这片大森林里呀，有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湖，
1: 湖边还长满了

0: 有一个神秘而又美丽的湖，
1: 湖边还长满了美丽的鲜花，有红色的、黄色的，还有白色和紫色的。哎呀，这地方太美了！奥杰特公主高兴地忘记了一切，沿着湖岸不停地采呀采呀。
0: 美丽的鲜花映红了奥杰特公主的脸，她怀里的花已经多得快抱不住了，浓郁的花香飘散在她的周围。
1: 奥杰特公主抱着采来的

正在这时候，一个叫罗德伯特的魔法师看见了美丽的奥杰塔公主。罗德伯特是一个心肠特别狠毒的家伙，他专门残害美丽而漂亮的姑娘。

者，探索出一条契合山区特色、兼具人文温度与发展活力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新路径。如今的龙泉、宝剑小镇、茂欧桃溪川、镜湖遗址公园、管诗人故居文化公园等一批文化地标拔地而起，拥有3个历史文化街区、3个历史文化名镇、11个历史文化名村、50个中国传统村落以及201处历史建筑，在推动历史文化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中，交出了可借鉴的山区实践方案。

0: 全面展开。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接受祖国挑选，用实际行动书写青春报国的热血篇章。
1: 走进龙泉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长廊里应征青年队列整齐，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青年们分组分批有序进入各检查科室，先后完成口腔、耳鼻喉、血压、心电图等多个项目的身体检查。现场实行全封闭管理，科学划分功能区域，采取分批措施。

春热血融入强国强军的时代洪流。近日，由龙泉市红十字会统一安装的第二批100台应急胶囊亮相并投用。一个个应急胶囊如同小型应急站，配备绷带、碘伏、创口贴等各类基础急救物资。市民遇到突发磕碰、轻微外伤等状况时，可就近取用。为避免重投放轻管户，龙泉建立专属急救侠网格化机制，各村社区的急救侠分片包干，定期

0: 防护网进一步织密。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客户端的消息。据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集贸市场和采集点监测，7月第5周，即7月27日至8月2日，全国活猪价格为每公斤11.22元，环比跌2.0%；猪肉集贸市场价格为20.90每公斤，环比跌0.3%。据农业农村部对200个批发市场监测调度，7月第5周，全国猪肉批发市场的均价为每公斤15.81元，环比跌0.8%，同比低22.7%。专家分析认为，7月第5周。

0: 投资完成率74.9%，位居丽水第一。
1: 眼下正是路基验收、路面施工衔接的关键节点，在528国道龙泉西街至蓝聚段改建工程现场，为抢抓施工黄金期，300多名施工人员分班轮换，各司其职。项目部还新增多台挖机、压路机等大型设备，各个环节衔接有序，高效运转。

0: 加速从蓝图变为实景，为千年保健产业转型升级赋能。自去年八月开工以来，产业园建设一路提速争先，目前园区18栋建筑已有17栋顺利结顶，最后一栋预计八月中旬完成结顶。
1: 中国龙泉保健现代化产业园项目负责人张启敏：
2: 为了抢抓进度，我们多投入

0: 新增精品青瓷专场拍卖，市民游客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最高单件成交价达3300元，为古老非遗注入青春活力。本次活动最大亮点是专属八一的拥军致敬环节，30件精心烧制的青瓷福杯悉数赠予现场现役及退役军人，以瓷为礼致敬守护。
1: 宁波游客吴健：
2: 我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在这里过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八一建军节，而且是收到了这么一个美好的福杯。我是军人的一份子，我为此感到非常的自

播种的适宜窗口期。萝卜对土壤的通透性要求比较高，播种前应深耕细耙，避免土壤板结导致畸形根。生长期间保持土壤的湿润均匀，防止因干湿交替引发裂根。三、秋黄瓜。秋黄瓜是八月上旬仍可播种的瓜类蔬菜，从播种到采收约需50到60天左右，可在国庆节前后收获。与春黄瓜相比，秋黄瓜栽培需要特别关注品种的选择，应选择耐热、抗病且雌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

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油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

0: 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2: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

0: 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8月4号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
2: 受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及西南季风持续增强带来的降雨影响，菲律宾总统府宣布，自8月5号15点起，首都大马尼拉地区以及吕宋岛中部和北部多省的政府机构停工及学校停学。

0: 他总是惦记着你呢。你婚礼那次，本来我是邀请他来石家庄的，可没想到他那会儿一病不起，所以你婚礼一结束，我就赶到薛家村，就是为了能最后见上你唐伯伯一面呢。
1: 新发老弟，

0: 19响。
1: 我手里也只有19响啊。
2: 20个炮眼，19响。哑了一个呀。
1: 哑了一个。
3: 出现了施工上最忌讳发生的哑炮。雪上加霜的是啊，放炮员上去探查哑炮的时候，由于太紧张摔了一跤，那么不巧把手给摔脱臼了。哎呀，这下呀，这枚哑炮成了烫手的

0: 期间如有不测，绝不给他人添责，特此立主。共产党员王新法。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

0: 气势汹汹地杀将过来呀！
1: 可也不能整宿整宿不睡觉呀。王叔，
0: 嗯，
1: 要不你现在去睡会儿。
0: 不睡了，最近呢，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等今年茶叶采摘了，咱们村最后四家贫困户的帽子也能摘掉了。接下来呀，咱们要继续发展。 等到2022年，咱们薛家村呐，那就更……
1: 王叔，王叔，王叔，王叔，你怎么了？

爸爸，最近村里收茶叶比较忙，我有段日子没来看您了。我把妈妈跟蛋蛋都接来薛家村了。蛋蛋前天在村里呀，跟其他孩子们一起过了他3岁的生日。妈妈现在身体也还行，她喜欢。

0: 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两优一先风采录栏目今天播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党委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带领分队官兵筑牢政治忠诚，苦练打仗本领，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扬剑出鞘。

魂，把忠诚融入血脉，把打赢扛在肩上。新时代新征程，发射二营党委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下，常态组织理论学习互助小组、高级军事理论宣讲队，让官兵在精神洗礼中践行初心。

0: 了战备库房布局，近百套战备物资的存储实现了箱包化、模块化。经过多次拉动检验，部队出动的时间大幅缩短。火箭军某部发射二营夏碧辉：
1: 我们单位呢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活动，叫做一张白纸问民心，大家可以围绕着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单位建设发展的一些建议，汇总到我们营单位这边呢进行一个研究讨论，库房箱包化改造这个事，这是我们一名

强军思想引领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典型，是在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中淬火成钢的杰出代表，是在新时代奋斗强军实践中拼搏进取的标杆榜样。他们中既有执勤处突、维权执法的英雄模范，也有精武强能、屡创佳绩的极限勇士，还有敬业奉献、岗位建功的突出骨干，充分展现了百年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的新

抖擞神采奕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二十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朝中社8月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

俄乌冲突中东战场的频繁使用， 国际社会对弹道导弹的认知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近期弹道导弹技术在多个国家快速扩散，引发全球人士的高度关注，甚至有观点认为世界即将进入第三导弹时代，也就是以常规弹道导弹大规模扩散，廉价导弹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

0: 岛导弹正在重新塑造全球的战场，这样一个命题，就是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1: 正如您所说，在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很大的威胁。如果能够在提高持续作战的

0: 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为复杂。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
1: 美军内部他有条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我一定要优于对手，甚至不公平到什么程度，没有人员接触，没有双方对射，没有双方你开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炸弹决胜，看不见人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

0: 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 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

0: 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

0: 实际。
1: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当组长进一步的发挥当年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设，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当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 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0: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当前台风、强降雨、高温等极端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

0: 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

0: 保健人员户外作业，增加机械保洁频次，以车辆代替人工作业。
1: 高温湿热天气让青岛用电负荷快速攀升。 电力部门实时监控全网潮流分布、设备负载率及电压水平，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保障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
2: 面对。

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

0: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

0: 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海峡现有两条航道将关闭。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磋商取得进展，地区局势能否真正迎来降温？
0: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

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横滨冠军赛5号继续进行首轮争夺，三名出战女单比赛。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

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 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

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

0: 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1: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兽阉，像分裂期兽阉啊跟拔节期兽阉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兽阉后的水稻啊根系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

0: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多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南充市蓬安县罗家镇提前做了准备，建设了梯级蓄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1: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铁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0: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

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

0: 燃100天，强填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1: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促。

0: 能不能够吃呢？
1: 实际上啊，正规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是另有办法。
0: 嗯，
1: 黑可可粉、墨鱼汁啊、植物炭黑等等都有类似的效果。
0: 哎，
1: 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那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店里面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要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
0: 嗯，
1: 那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

0: 壶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上午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简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0: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

0: 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1: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了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的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却充斥

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

0: 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1: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十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五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